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1: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Can 有温度。

0: 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
2: 心，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秒酒，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

0: 争执。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经不记得了。那天下雨，我没有带伞，很冒昧的和你共撑一把伞的人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听贵港的声音，
12: 贵港的声音
1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秀，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一生有你》。2026年是水木年华成团25周年，为致敬经典并拓展音乐维度，他们携手王祖蓝推出《一生有你》粤语版，这也是水木年华成团25周年首支粤语单曲。粤语歌词由王祖蓝亲自填写，在保留原作深情内核的基础上，注入了粤语特有的婉约含蓄之美，同时歌曲进行全新的编曲制作，赋予经典新的灵魂。这首歌于2026年1月1号发行，希望这首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歌曲，在全新的语境中焕发更绵长深情的光泽。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铃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坏，妖魔都去争。看我为了我情人蹉跎大半生，在他手中抢一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什么？
1: 那你交个几个女朋友？
2: 没有啊。
3: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叶，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3: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3: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知道我的痛，
10: 每一桂花开，似烟花盛开。
3: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的广播。

常常玻璃倒影，映出我们在对看。你的忧伤眼光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0: 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1: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2: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0: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儿时。有一次看了一篇叫做《雪条往事》的文章，作者回忆了小时候吃雪条卖雪条的情景，也勾起了我自己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它也是我一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段时光，或者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体会不到其中的艰苦与快乐。童年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满山遍野的乱跑，下河摸鱼捉虾，还和小伙伴一起分吃雪条，用收集的雪条棍玩挑木棍的游戏。那些没有电、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陪伴的日子，那些因为问家里人要一分零花钱也要被骂上一顿，偷吃家里因为过年提前买好的糖果而被打一顿，放学后要上山砍柴放牛的情景，都成为了如今最珍贵的记忆。想着想着，童年里单纯而快乐的时光就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闪现，同时又有一些恍惚，这些日子是不是只在梦境里出现呢？有时候儿时的回忆也许平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在一些歌曲中却是那么的鲜活，存在于你、我以及家里的各大亲戚的脑海里。这个时间我们就用音乐的方式回到童年走一遭。接下来听歌，刘浩麟《儿时》，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子。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抱苍生以望心中乱，明日我宝剑为谁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

0: 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贵港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信息，贵港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阵雨，气温26至35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

国庆晚六点，好歌来推荐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明的老歌啊，《灯火阑珊处有你》。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在1994年就录制完成了，在2005年的时候正式收录在《红颜知己》这张专辑里面推出。那当年呢，陈明可是刚刚在歌坛站稳脚跟啊，还算是一个音乐新人呢。那音乐人陈彼得听完陈明的声音之后呢，还专门为他打磨了这首作品，而且呢，他捕捉到了一种很特别的状态啊，不是刚分开的时候的那种纠结拉扯，而是来形容一个人在外辗转来回奔波，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之后，回头才想起啊，曾经有一份留在原地的牵挂呀。那这也是这首歌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他没有把回忆呢去包装成很光鲜的样子，再加上陈明用他低沉厚实的这种声线啊，去讲述了漂泊途中反复自问的心事，所以说里面藏着一段漫长赶路之后才慢慢浮现出来的惦念。那很多的情歌呢，都在写当下的某一个抉择，而这首歌写的是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偶然回头的瞬间。当有人看过几番风雨啊，独自走过了很多阶段，也许才会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身影停留在记忆里那个灯火昏暗的角落。虽然不用刻意去抓，但是也很难彻底放下。一起来听陈明《灯火阑珊处有你》。

过听完六点好歌来推荐啊，那接下来呢来分享一首哥哥张国荣的歌啊，这些年来啊。那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的2月14号推出啊，收录在同名的 EP 这些年来里面。那整张 EP 呢一共就只有4首作品啊。哎，这个时间选的挺好啊，2月14情人节啊。那个时候呢，张国荣已经是在演艺圈走过了整整20年了，经历过爆红啊，当然也经历了一段暂时离开歌坛之后呢，又重新回来做音乐的时光啊。那他还回来之后呢，也不是很想再去追赶市面上当时比较流行的那种套路了，只想拿出更贴合自己当下心境的作品。所以说呢，这张 EP 啊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简啊，没有去像很多传统的专辑一样里面有10好几首歌啊，只有4首啊。那里面的每首歌呢，其实都在讲不同状态下的一个感情。那这些年来呢，和很多的情歌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他没有讲初次的心动。

也没有去讲到结束的时候啊，分离之后的那种不甘，他讲的更多的是一路走过来，扮演过许许多多不同角色，遇见过不少人啊，最后才碰到一个可以和自己聊起过往，愿意接纳彼此身上不够完美的那一面的人。而且呢，哥哥的演唱也没有刻意的去向外释放情绪，更像是坐下来啊，和我们这些歌迷朋友们慢慢的交谈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的情歌也许会把相遇写得很戏剧化啊，但是这一首歌重点都放在了长久相处里面的那份笃定啊。好吧，接下来一起来听张国荣《这些年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

0: 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3: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2: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

0: 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3: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7: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8: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1: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0: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

0: 警长杜慧君介绍，
1: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3: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2: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4: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5: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8: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9: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0: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6: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

0: 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势、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3: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9: 千磨万击，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祖国，礼赞新时代，欢度国庆节；我市举办红色主题公益电影展播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非遗实景剧《布山秦月》《西欧长歌》亮相贵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秦唐荣梅、港南荣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祖国，礼赞新时代，欢度国庆节。贵港市图书馆联合相关单位在贵港火车站读书驿站开展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国庆节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活动，在红色主题书展、文艺表演和谈话制作体验中，抒发对伟大祖国、和谐社会的礼赞，营造书香祥和的节日氛围。退休干部张锦泉：
3: 这么丰富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抒发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抒发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今天的祖国非常强大啊，希望我们的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秦塘区各中小学纷纷开展少年扬风采、同心颂中华、同心礼赞祖国、少年筑梦华章等国庆节系列主题庆祝活动。学子们在绘画创作、主题班会、文艺展演中厚植家国情怀。黄连镇中心小学学生何娇：
4: 能够用节目为祖国庆生，我感到特别开心，也十分自豪。今后我会勤学奋进，热爱祖国，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港南区在安南景区举办第15届和为贵与之韵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和美港南、五韵风华广场舞展演、长征新火、声润港南少儿语言艺术展演和驿站港南、筑梦前行青少年才艺展演接连登场，好戏连台，营造出喜庆祥和、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谭彩珍报道。国庆逢盛景，光影亦峥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日晚，我市在新世纪广场举办红色主题公益电影展播活动，以沉浸式光影课堂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夜幕降临，广场灯火璀璨，不少市民携家带口齐聚现场观影学习。当晚展播的红色影片《大会师》全景再现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实现胜利会师的壮阔征程，生动诠释了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伟大长征精神。鲜活的历史画面直击人心，让广大市民在休闲观影中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大家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对于不少青少年而言，这场家门口的红色电影打破了书本与历史的距离，让抽象的长征精神变得直观可感，让红色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市民黄敏：
5: 历史从不遥远，英雄从未远去，在今晚《大会师》这部电影中，我们仿佛又重走了一遍革命历史，苦难更加刻骨铭心。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无需以身赴战，但必须心怀家园，与英雄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1: 新华路小学学生张艳美：
6: 这部电影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怕危险，不怕牺牲，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磨练自己，将来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此次活动将红色文化融入群众生活，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全市干群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文化中国行。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10月1日晚，非遗实景剧《布山秦月》《西欧长歌》在市区吴越广场上演，演出融合

0: 和非遗元素与情景表演，带领市民穿越千年，沉浸式感受古布山厚重的西欧文化。夜幕降临，演出场地灯光亮起，伴随着古朴的乐曲，演员身着西欧先民特色服饰登场，舞蹈、情景演绎、民俗仪式轮番上演，生动再现2000多年前西欧先民在玉江两岸繁衍生息、耕耘劳作、祭祀祈福的生活场景。据了解， 该剧以秦代桂林郡治布山为背景，融入了铜鼓、巴音、壮族织锦等非遗元素，将深埋在史料里的西欧故事，转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舞台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本土历史文化魅力。表演者王艳琼。
1: 挖掘的就是咱们贵港本土布山、西欧先民的历史，希望通过沉浸式实景表演，让更多本地市民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秦汉文脉，让古老的西欧文化、非遗文化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贵港本土历史。秦唐荣梅、杨秋莲、李春平报道。山海牵手聚十六子，各族少年共筑中国梦。 9月29日，秦塘区联合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开展南北同心、清新共筑各族青少年线上联动交流活动，两地各组织50名学生代表参与，通过一对一精准结对，搭建起跨地域、跨民族的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平台。本次活动以云端连线形式开展，启动仪式上，两地师生隔空联动， 学生代表依次分享民族团结感悟，共同发出团结奋进倡议，并通过云端合影定格双向奔赴的美好瞬间。活动同步开设主题微团课、文艺展演、非遗共创等特色环节，融合壮乡、草原地域文化特色，同学们互叙家乡风貌，交流非遗记忆，在多元文化交融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厚植民族情谊。 此次线上联动交流活动以文化为纽带，联谊为载体，有效增进了两地青少年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后续还将建立长期书信共寓机制，以笔墨传情，推动民族团结种子根植少年心田，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青春力量。秦塘三中学生黄慧琪。
2: 通过这次线上联谊，我隔着屏幕认识了来自内蒙古的小伙伴。今天真切感受到草原文化的魅力，也向远方的朋友介绍了我们秦塘的家乡风情。我深刻体会到，虽然我们相隔千里，风土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是中华儿女。今后我会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1: 秦塘三中校长秦光亮。
0: 本次桂蒙青少年云端联谊是一档生动的民族团结市政课，让两地青少年互赏地域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刘启斐报道。9月29日，由共青团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港市中学共青团公开课大赛在港北区合成第三初级中学成功举办。 25名团干部在10分钟现场团课中讲述红色故事，解读理论内涵，剖析现实问题，把理论知识转化为青年听得懂、有共鸣的鲜活内容，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学团干部过硬的理论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助力中学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提质增效。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组织10个专项检查组。 对穆勒镇辖区内多家服装生产企业及作坊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排查安全生产、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用火用电等10个方面的安全隐患，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边宣传，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连日来，秦塘区组织开展节前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检查燃气软管、报警装置、气瓶灶具间距、
1: 灭火器有效期等，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执行跟踪闭环管理。检查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燃气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自查自纠，筑牢燃气安全防线。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

0: 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2: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1: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那个时候他换了做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4: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土寻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遗史。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艺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5: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儿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4: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6: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4: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7: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4: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8: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故事持续传播出去。
4: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9: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4: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

0: 沉浸式了解巴布大帝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四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位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1: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游客黄华仙，
2: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宿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日，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6: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7: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呦，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 还好我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

0: 还有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1: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1: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3: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的提升。
1: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5: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6: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5: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7: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5: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桂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 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8: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 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5: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9: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千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12: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1: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
13: 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嘉润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 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

0: 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1: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0: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2: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地走进中国的市场。
0: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3: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0: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4: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机遇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5: 文化中国行。
6: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晨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7: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8: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7: 南宁市民秦女士，
9: 对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7: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10: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7: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11: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了，
12: 就现场看
11: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7: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5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点半至下午4点。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仪，
13: 我们机器人表演，它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
11: 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7: 除了吸睛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100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

0: 20千伏线路工程，助力桂东地区与大湾区之间构筑高效便捷的交通大动脉与经济纽带。
1: 2026年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首个黄金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以工程奇观加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新宠。
0: 梧州市喜迎国庆，第一届两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10月1号在西江上开赛。22支龙舟队在约3000米赛道上分组竞速，其中一半队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湾城市。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张三的歌。有些歌听多了可能会觉得腻，但有些歌却是百听不厌。张三的歌在我这儿就是一首怎么都听不腻的歌曲。歌曲的词作者张子时在写这首歌时，刚在美国办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我猜想歌词应该是灰暗的、无望的，但因为两个孩子，歌词就充满了希望和寄托。纵然生活有100种不如意，我们也得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好好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才有希望可以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个世界并非是那么的凄凉。歌曲也可以是一位真挚温暖的朋友，你烦恼暴躁沮丧的时候听一听，或者真的能够在这一刻平静下来。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你受伤了，歌曲就带着你去世界各地流浪，带你去看看这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世界，看这充满光亮的世界和温暖的世界。张三指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是我也是你。听着张三的歌，做着李四的梦，过着王五的生活。接下来听歌，李寿全，张三的歌，祝你安好。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祖国，礼赞新时代，欢度国庆节；我市举办红色主题公益电影展播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非遗实景剧《布山秦月》《西欧长歌》亮相贵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秦唐荣梅、港南荣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祖国，礼赞新时代，欢度国庆节。贵港市图书馆联合相关单位在贵港火车站读书驿站开展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国庆节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活动，在红色主题书展、文艺表演和谈话制作体验中，抒发对伟大祖国、和谐社会的礼赞。

0: 营造书香祥和的节日氛围。退休干部张锦泉：
1: 这么丰富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抒发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抒发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今天的祖国非常强大啊，希望我们的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0: 钱塘区各中小学纷纷开展少年扬风采、同心颂中华、同心礼赞祖国、少年筑梦华章等国庆节系列主题庆祝活动。学子们在绘画创作、主题班会、文艺展演中厚植家国情怀。黄连镇中心小学学生何娇：
2: 能够用节目为祖国庆生，我感到特别开心，也十分自豪。今后我会勤学奋进，热爱祖国，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港南区在安澜景区举办第15届和为贵与之韵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和美港南、五韵风华广场舞展演、长征薪火、生润港南少儿语言艺术展演和驿站港南、筑梦前行青少年才艺展演接连登场，好戏连台，营造出喜庆祥和、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谭彩珍报道。国庆逢盛景，光影亦峥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日晚，我市在新世纪广场举办红色主题公益电影展播活动，以沉浸式光影课堂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夜幕降临，广场灯火璀璨，不少市民携家带口齐聚现场观影学习。当晚展播的红色影片《大会师》全景再现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实现胜利会师的壮阔征程，生动诠释了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伟大长征精神。鲜活的历史画面直击人心，让广大市民在休闲观影中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大家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对于不少青少年而言，这场家门口的红色电影打破了书本与历史的距离，让抽象的长征精神变得直观可感，让红色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市民黄敏：
4: 历史从不遥远，英雄从未远去，在今晚《大会师》这部电影中，我们仿佛又重走了一遍革命历史，苦难更加刻骨铭心。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无需以身赴战，但必须心怀家园，与英雄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3: 新华路小学学生张艳美：
5: 这部电影《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怕危险，不怕牺牲，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磨练自己，将来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3: 此次活动将红色文化融入群众生活，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全市干群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文化中国行。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10月1日晚，非遗实景剧《步山秦月西欧长歌》在市区吴越广场上演，演出融合非遗元素与情景表演，带领市民穿越千年，沉浸式感受古步山厚重的西欧文化。夜幕降临，演出场地灯光亮起，伴随着古朴的乐曲，演员身着西欧先民特色服饰登场，舞蹈、情景演绎、民俗仪式轮番上演，生动再现2000多年前西欧先民在豫江两岸繁衍生息、耕耘劳作、祭祀祈福的生活场景。据了解，该剧以秦代桂林郡治步山为背景，融入了铜鼓、八音、壮族织锦等非遗元素，将深埋在史料里的西欧故事转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舞台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本土历史文化魅力。表演者王艳琼：
7: 挖掘的就是咱们贵港本土步山西欧先民的历史，希望通过沉浸式实景表演，让更多本地市民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秦汉文脉，让古老的西欧文化、非遗文化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贵港本土历史。
3: 秦塘融媒杨秋莲、李春平报道。山海千手聚16子，各族少年共筑中国梦。9月29日，秦塘区

0: 联合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开展南北同心清新共筑各族青少年线上联动交流活动，两地各组织50名学生代表参与，通过一对一精准结对，搭建起跨地域跨民族的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平台。本次活动以云端连线形式开展，启动仪式上两地师生隔空联动，学生代表依次分享民族团结感悟，共同发出团结奋进倡议，并通过云端合影定格双向奔赴的美好瞬间。活动同步开设主题微团课、文艺展演、非遗共创等特色环节，融合壮乡草原地域文化特色，同学们互叙家乡风貌，交流非遗技艺，在多元文化交融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厚植民族情谊。此次线上联动交流活动以文化为纽带，联谊为载体，有效增进了两地青少年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后续还将建立长期书信共育机制，以笔墨传情，推动民族团结种子根植少年心田，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青春力量。秦塘三中学生黄慧琪：
1: 通过这次线上联谊，我隔着屏幕认识了来自内蒙古的小伙伴，今天真切感受到草原文化的魅力，也向远方的朋友介绍了我们秦塘的家乡风情。我深刻体会到，虽然我们相隔千里，风土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是中华儿女，今后我会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0: 秦塘三中校长秦光亮：
2: 本次贵蒙青少年云端联谊是一档生动的民族团结思政课，让两地青少年互赏地域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刘启斐报道。9月29日，由共青团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港市中学共青团公开课大赛在港北区合成第三初级中学成功举办。25名团干部在10分钟现场团课中讲述红色故事，解读理论内涵，剖析现实问题，把理论知识转化为青年听得懂、有共鸣的鲜活内容，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学团干部过硬的理论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助力中学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提质增效。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组织10个专项检查组对穆勒镇辖区内多家服装生产企业及作坊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排查安全生产、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用火用电等10个方面的安全隐患，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边宣传，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连日来，秦塘区组织开展节前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检查燃气软管、报警装置、气瓶灶具间距、灭火器有效期等，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执行跟踪闭环管理。检查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燃气安全宣传，引导商户自查自纠，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听贵港的声音，
13: 贵港的声音
1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是内地歌手路虎在2022年为网剧《东北插班生》创作的推广曲。2025年，香港歌手王祖蓝亲自填写粤语歌词，与路虎合作推出《像你这样的朋友》粤语版，保留友情内核，并融入港式温情与幽默，是热门的翻唱作品。

0: 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是谁在唱歌？年少的时候听歌，只喜欢听一些悲悲戚戚的情歌，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氛围中。过了几年，也学会去接受那些欢乐的歌曲，但是摇滚、说唱、英文、网红歌之类的一概不接触，也不屑去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听歌的范围越来越广，对歌曲的风格也越来越包容，无论悲或喜，快和慢，中和外，都能够入耳。也开始去了解摇滚歌手的内心世界，试着从他们的歌曲中找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所谓的网络热门歌曲、口水歌，心情来的时候也会跟着哼唱几句。近些年，歌坛涌现出了许多歌手，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大数据推送的，自己挑选的，都会出现在我播放的歌单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戴上耳机，一首一首的听。那些进我耳入我心的歌，就通通的跑到我的电脑里、手机里。手机、电脑的容量因为歌曲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少，而我的心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音乐网站开始实行付费之后，我的会员没有停止过续费。如果遇上自己特别喜欢又需要另外再付费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直到现在，我都处在这种为喜爱而欣喜付出的状态。我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一直年轻。接下来听歌，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6: 倒掉吧，我不吃了。
5: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贵港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阵雨，气温26至35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 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

0: 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9: 这个充电呢6时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

0: 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 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1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1: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3: 喂，
12: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3: 剁刀鱼吧，
12: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5: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4: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0: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6: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6: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6: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1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 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

0: 站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0: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

0: 色旗仪式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艺的烽火岁月。观众郝维
1: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儿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0: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2: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0: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3: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0: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4: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故事持续传播出去。
0: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5: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0: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为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6: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游客黄华仙：
7: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8: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 南宁轨道交通三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

0: 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十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三超易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3: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呀，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我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2: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2: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3个县学前

0: 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2: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1: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0: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4: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5: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4: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6: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4: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贵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贵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7: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

0: 我是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
1: 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
2: 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4.7%。平陆运河同行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3: 我们将紧扣牧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
4: 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 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5: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千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
6: 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7: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5: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8: 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嘉润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5: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 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8: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5: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
9: 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5: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的走进中国的市场。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 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10: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5: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 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11: 对东盟企业

0: 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通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机遇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1: 文化中国行。
2: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晨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3: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4: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3: 南宁市民秦女士：
5: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3: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6: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3: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7: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了，
8: 就现场看
7: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3: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五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点半至下午4点。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仪：
9: 我们机器人表演，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
7: 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3: 除了吸睛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百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这些展品全部以汽车零部件、废旧机械器材、五金管件、铁皮铁丝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经过匠心重塑、艺术加工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情有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 你不用把石头填呀，我们明白你的想法，也许答案会让你感到惊讶。
3: You're a star。
1: 人生就像一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来了解一下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晴到多云，偶尔会有一点分散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龙给我们带来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度广播。
1: 路况播报。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7:4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阳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国庆假期自驾游的车友们请合理规划好行车路线，连续驾驶不得超过四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或超速行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

国庆七点半好歌来推荐啊，那接下来给大家呢带来一首孙燕姿的歌啊，半句再见。那这首歌呢是在2016年6月23日正式推出的，同时呢也是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属于是独立发行的数位单曲啊。那当年呢吴子云啊是亲自来指导这部改编自自己小说的电影，所以呢他心里很清楚那这个故事想要传递什么样的情绪，所以啊干脆就由他本人来填写歌词了。那这也是孙燕姿时隔7年呢再一次为电影来演唱主题曲。那吴子云和孙燕姿之前呢其实就已经有过合作了啊，就是那个当冬夜渐暖啊，是他们一起完成的作品，彼此呢也比较熟悉，明白对方想要抓住什么样的情绪。那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去写那种轰轰烈烈的分开，而是很多故事走到末尾啊，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机会好好的

坐下来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那话讲到一半就被迫停下了，剩下的半句话没办法当面讲出口，就只能留在心里啊。所以呢，借由这样的情绪啊，孙燕姿在诠释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也没有把情绪推到特别高的位置，她收住了她声音里面原有的那种爆发力，而是呢慢慢去回想一件很久之前的往事啊，不去控诉谁，也不去纠结对错，只是承认有些分叉一旦出现，两条路呢就很难再交汇了。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不只是想起了电影里面那一段的青春故事，也是想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来不及好好道别，最后匆匆走散的人呐。好了，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于青的歌啊，名字呢叫做《过境》。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青鸟与诗》里面啊。那这张专辑呢是在2016年12月24号推出的。那据于青自己说呢，《过境》写的其实是一朵升到高空里的云啊。创作的时候呢，他就想跳出那种深陷其中的情绪，换一个更远更开阔的角度来看待那些短暂闯进我们生命里的人和事。毕竟确实啊，有很多的作品呢会执着于留住相遇啊，或者是纠结分开的对错，但是这一首不太一样啊，他没有去追问为什么来，当然也不会纠结为什么走，只承认了一件事，那就是相逢本身就是一场过境，乍见之后呢仓促收尾，来了又离开，最后就只剩下了一段没有答案的记忆啊。所以于青在演唱的时候呢，也没有刻意的去放大心里的不甘啊，反而是用一种很抽离的状态来处理的，就像一个人站在远处静静的去看着一段故事收尾，不拉扯也不挣扎。那很多人在经历告别之后再来听这首歌呢，其实才会听懂啊，这里面藏着的那份通透啊。所以来吧，一起来听一下于青带来的这首《过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